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1: 我是奎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独山子养护所乌兰萨德克养护站站长宋学礼。我们天天在路上修路、养。

0: 路，保畅通，风吹日晒，路况不好的时候更辛苦，但只要路平了，安全了，大家开车顺顺利利，我们就觉得很踏实。用汗水护好每一段路，守好大家的出行平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1: 坚守公路一线，用汗水筑牢出行平安防线。我是这路上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1: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2: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3: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4: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3: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4: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1: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4: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1: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5: 给你更多好音乐，
6: 就在

0: 要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0: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2，511-2。
1: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
2: 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3: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1: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0: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2: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1: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4: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Keep up，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青春一程，步履不停，我们皆在追梦路上奋力觅光。在新疆，有无数像迪利努尔一样的青年文旅从业者，潜心挖掘新疆非遗风情，推介大美新疆风光，在深耕热爱中突破迷茫，找准方向，在逐梦旅途追寻属于家乡与自我的荣光，以奋进姿态奔赴心中美好。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有人问劳动精神。

0: 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睡眠装仙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阴遍野，风暖昼长，五月五日立夏了。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0: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1: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向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0: 楚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0: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3: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4: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3: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4: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2: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4: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2: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5: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7: 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8: 在新疆，从矿区到田野，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身影。
7: 他们用汗水换希望，用匠心守质量。
8: 这就是咱们一线职工给时代交出的漂亮答卷。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动者致敬，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力量。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1: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2: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3: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4: 103951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5: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快乐，我是新月。这张明信片我们从乌鲁木齐寄出，请你查收。在这张乌鲁木齐的音乐明信片上，有温润的玉石做打底，刻着现代的光，有大巴扎人来人往的身影，有二道桥巷口老茶馆升起的水汽，有会展大道高楼玻璃幕墙上流动的云彩，烤包子的香气和咖啡豆的醇厚在同一个街角相遇，冬不拉的琴弦伴着地铁呼啸而过的节奏，他不问你从哪里来，只是笑着道一声你好。这张音乐明信片的内容是由歌手王阳为你书写的。

0: 你好，乌鲁木齐，这首歌像一封写给城市的情书。你好，是这座城市温暖的密码。它对雪山说，对草原说，对每一个风尘仆仆的旅人和扎根于此的奋斗者说。在这座离海最远的城市，人们却拥有着最辽阔的胸怀。当旋律响起，仿佛无数个你好在街头交汇，汇成这座城市包容的脉搏。希望这声问号能够跨越山河，给你一份熟悉的温暖。
1: 你好，乌鲁木齐。

0: 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3: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故事。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你们就是天山南北最亮的光。

0: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

0: 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剧，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3: 我是一名老师，每天跟孩子们在一起其实挺开心的，看着他们一点点懂事，一点点进步，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其实特别有意义。累是肯定的，但是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啥烦恼都没有了，好好教，好好陪，他们就是希望。
4: 躬耕三尺讲台，用热爱点亮孩童成长微光。

0: 睡眠装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2: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3: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1: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4: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2: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1: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2: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1: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2: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这里是1039。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也今天欢迎各位收听美亚家装的福地特别节目。盛夏换新啊，美好是恰逢其时，在这样的一个热情似火万物蓬勃的夏日世界，我们欢家正当时，美亚呢始终是坚守品质家装，深耕民生服务，致力于让每一位业主都能安家正当时。美亚呢始终是坚守品质家装，深耕民生服务，致力于让每一位业主都能省心放心安心装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和重磅福利来袭了，实实在在的惠民补贴，高性价比的家装方案，一站式的贴心服务，就是为了帮大家在清凉换新自己的爱家，用实惠装点幸福的居所。接下来超多的家装干货，专属的优惠福利，惊喜好礼轮番上线，我们也希望每位朋友都可以抓住今天的这个机会，轻松去圆梦我们的理想新家。今天呢，咱们就直击装修的问题啊，也特别请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家装行业的老牌标杆品牌美亚家装，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美亚家装的总监杜总监，带着专属的重磅福利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再一次欢迎杜总，欢迎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能来咱们1039音乐广播直播间，大家聊聊关于装修的这块事，带来了我们美亚家装啊，惠美补贴的补贴节，重磅的新品福利。美亚家装在咱们1039今天的节目中，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家装，报名此次活动啊，都可以拨打咱们美亚的热线啊，511-422-511-42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设计团队给咱提供咱们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给咱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装修报价，还有三套的效果图啊。同时呢，关注乌市装修阿杜，到店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也就是关注到我们杜总自己的新媒体的账号，对不 对？然后您只要关注上，就可以领取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我觉得这个福利真的非常的实在哈，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还送三套专属的效果图，绝对就是相当于没花一分钱，那就是把咱们新家的这个样子就能直接的摸得明明白白，再也不用对着这个户型图啊，咱们自己瞎琢磨了。而且到店呢，还有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这波诚意是直接拉满。杜总，我其实真的是想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句，我们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它的这个核心的优惠到底体现在哪儿？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大家去省去不少的装修开支呢？
1: 首先呢，美亚家装在乌鲁木齐这里已经做了17年了，拥有10000多平的超大整装体验馆，服务了乌鲁木齐超过30000多家的业主，无论是咱们从装修经验还是咱们口碑，都是经过时间的验证的。此次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啊，我们美亚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实惠的价格享受顶尖的装修品质。咱美亚作为咱们新疆的装企头部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7年对咱们美亚的关注认可，咱们美亚也是由中国建设银行、农业银行，还有中国建筑协会、家庭协会协办，咱们美亚独家承办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总部啊，这次也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梳理筛挖咱们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国内的一线大牌厂家考察，最终也是签署了咱们更深层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呢，加量不加价。在节目当中啊，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家装的全身展厅，此次报名活动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美亚家装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和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啊，就会有从事家装设计行业啊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的也可以出到咱们家的报价和咱们三套效果图。关注乌市阿杜装修，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其次呢，这次咱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在节目中啊，也征集咱们的零利润样板间。就是节目中前8位报名参与的业主哈，都能领到咱们所有的补贴和福利。目前呢，想以成本价打造一批城市家装的标杆，让更多的业主实实在在的受益。首先从材料这块啊，零溢价，咱们美亚家装合作了一线的知名主材，像瓷砖、地板、卫浴这些核心材料，直接以厂家直供价，到咱们业主的样板间，比市场的零售价低呢30%-40%。其次呢，就是人工零利润，我们这次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服务， 人工呢我们只收基础的成本价，不额外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全部实实在写到咱们合同里。
0: 嗯，
1: 前期呢给咱们设计师对接，对不对，所有的细节敲定后，后期呢没有任何加钱的理由了，让大家预算透明，装修也是透明装修。
0: 是的，我觉得这才是超底价装修啊。
1: 对呢，
0: 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而且还有零增项，就没有增项，是直接戳住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痛点。那想要报名的听众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美亚的家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我们的咨询和报名。很多朋友就会要问了，说这一次的家装惠民补贴节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因为只有8个名额，比如说像房子的面积、户型的要求，有没有这些条件的限制呢？杜总，
1: 马老师为这个问题啊特别及时。是这样的啊，这次征集样板间啊，不限咱们户型，也不限咱们面积。不管说是咱们刚拿到房的毛坯房，还是想改善坏房的，还是咱们旧房想翻新的老房，只要你对家装啊有一定的品质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允许我们美亚家装以咱们短视频的形式啊进行短暂的宣传，都能报名。但名额啊确实有限，
0: 嗯
1: 啊，也是针对咱们1039今天节目中啊只开放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能投入的优秀的设计团队、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咱美亚的家装惠民补贴节啊，
0: 嗯，
1: 这次也是，只要你这次报名抢定咱们的活动，
0: 嗯，
1: 拨打咱们的511-422-511-422，就会有从业10年以上的家装设计师，
0: 嗯，
1: 给咱做一个免费量房验房服务，
0: 嗯
1: 啊，还可以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专属的报价和3套效果图，
0: 哎
1: 啊，同时呢，你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啊，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0: 是的，我们美亚家装的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中，真的只有8个名额。最环保的一线大牌的材料，最优秀的设计师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啊！所以呢，真的是先抢定名额，再去定装修。那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22。那杜总，您看，
1: 嗯，
0: 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既然是惠民，那既然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补贴，都有哪些的特殊优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好的。你看，首先咱们美亚家装啊，本次家装惠民补贴节，首先是从价格上，100平方我们原价是99800，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啊前8户业主，100平仅需79800，除了刚才说的材料、设计还有施工都是选用咱们最好的团队，还能享受咱们美亚本次联合多家单位和厂家推出的5大特权、3重补贴、2大保障，一站式配齐整家，还能享受价值啊50000元整装的福利。除此之外呢，我也会只管咱们样板间，
0: 哎，
1: 不但能享受到我刚才提的所有优惠，而且从咱们设计到施工再到验收啊，完工交付我都会全程的参与。
0: 嗯，
1: 我会安排咱们美亚首席设计师，
0: 嗯，
1: 对你的家的方案进行全方面的设计，方案设计到你满意为止。
0: 嗯
1: 啊，我们再开始施工。安排工长呢，也是安排我们的金盆工长以及咱们的金盆监理来施工和验收。如果工艺不达标啊，我会亲自拿起咱们的质量锤砸掉重装。而且中间产生的一切费用啊和返工费用都是由咱们美亚来承担。此次样板间呢，我们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供咱们业主参考的，同时同小区咱们业主都可以参观，所以说从设计到咱们施工上肯定也是下足了功夫。咱们美亚家装啊，抢购热线511-422-511-422。
0: 是的，100平米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还能享受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的5大特权、3重补贴和2大保障哈。那我想现在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到底都和我一样就很好奇呀、啊。

0: 这些福利到底是什么？杜总真的别卖关子，给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下面呢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梅雅家装啊，家装惠美补贴节的三大补贴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国补这一块现金直补的福利、嗯、以往像咱国补都需要咱们业主提供各种资料还有繁琐的流程，
0: 嗯，
1: 本次咱梅雅国补哈不需要那么麻烦的流程，
0: 嗯，
1: 直接以现金的形式补贴到每家每户。第二呢就是咱们美雅合作的定制厂家补贴，
0: 嗯，
1: 像 EF 级的高端定制衣柜，
0: 嗯，
1: 现在仅需一半的价格。这里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 EF 级目前是市面环保等级啊很高的板材，像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小孩的家庭非常合适。像这种环保级别的咱定制产品啊，在市面上零售价基本上在900左右到1000这个样子。
0: 嗯，
1: 此次咱们家装惠美补贴节呢活动也是为大家做到了半价就能享受
0: 哇，
1: 嗯，还有就是咱们美雅、啊、合作了像家居的补贴，价值25800的
0: 嗯
1: 全房广东品牌的家具，
0: 嗯，
1: 从沙发茶几到电视柜，
0: 嗯，
1: 到餐桌餐椅，再到咱们的卧室的床床头柜等等，都是根据你的户型定制的，
0: 嗯，
1: 几十种颜色款式风格都是可选的，总有一款呀适合您的家。这些呢通通都是一折起购，没听错，就是一折起购。
0: 嗯，
1: 我们知道你像软装类最贵的就是咱们家里的家具了，有去过你像市场上了解的朋友们啊，现在你像地产的一套家具都要10000大几甚至20000块了，更别说咱们广东的家具了。现在我们全部都以一折的价格啊，让大家享受来自咱们广东的大牌家具。
0: 嗯，
1: 第三大补贴就是咱们美雅家装企业补贴，
0: 嗯，
1: 全房的1000元家电签约寄送，后期呢不会为大家要一分钱，
0: 嗯，
1: 连配送费安装费都不用花一分钱。而且咱们美雅送的都是品牌的家电，像海尔、创维、小天鹅、康佳，这些都是咱们大家能耳熟能详的啊大牌家具，像在京东上、淘宝这些平台上都能搜到，而且啊、嗯、还是有官方售后的。
0: 嗯，那其实你看国补惠民补贴、厂家联合让利，再加上我们美雅家装的企业补贴，这三大补贴绝对给大家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报名热线511-422-511-422，报名成功呢就可以领取一套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图，还有价值298块钱的礼品，名额呢仅限今天打进热线的前8户的业主。那么杜总、嗯、我们的五大特权又有哪些呢？
1: 此次咱们美雅家装啊除了现金补贴以外、
0: 嗯、
1: 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材料和工艺的五大特权。
0: 嗯，
1: 首先第一个特权哈、啊、就是价格上，100平方米呢原价我们是99800，
0: 嗯，
1: 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8户业主，100平仅需79800啊、
0: 嗯，
1: 加上我之前说的三大补贴，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就是这个价格。
0: 嗯，
1: 后期呢绝对没有被动增项。特权二就是咱们美雅联合128家国内的一线大牌啊，
0: 嗯，
1: 共同让利，
0: 嗯，
1: 免费升级18大主材，像蒙娜丽莎瓷砖，
0: 嗯，
1: 还有键盘卫浴、欧派的木门、德国德艾威的乳胶漆等等，这些耳听能详的品牌都包含在内，包设计、包施工、包配送、包安装、包售后。
0: 嗯，
1: 完事特权三呢，就是咱美雅独家推出的啊10大前沿工艺免费升级，
0: 嗯，
1: 包括像我们的下水都是用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处理。
0: 嗯，
1: 大部分业主去过装修公司看啊，像装修公司大多哈、啊、都是一层隔音棉，等住了以后才发现隔音效果根本不是能达到咱们预期的，也是经过我们去内地考察学习中啊升级了现在的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
0: 嗯，
1: 还有就是很多装修公司你像厨房这一块不做防水的，后期有隐患，但是我们美雅这次给大家做了是厨房是免费升级咱们的防水工艺，后期不用担心厨房漏水的隐患，这些工艺啊本次活动中都免费给大家做了升级，不用多花一分钱。
0: 嗯，
1: 而第四个特权就是赠送我们全房的水电及开关面板，能满足我们日常所有的需求。水电这次啊，本次活动也是给大家做了个免费。第五个特权就是咱们今天啊，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8户业主，从你第一通电话打进来到我们美雅煤电啊、
0: 嗯，
1: 再到设计、施工、验收、售后等等，都由我本人来兜底。
0: 嗯，
1: 出现任何装修问题，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给你解决，所有的设计师、工长、工人都由我啊亲自 委派，所有的优惠啊都由我本人来给到满意为止。
0: 嗯，
1: 后期呢只需要施工过程中和完工后

0: 乌氏装修阿杜，你到店了解还能送价值298的水晶材质被一床。
1: 哎，太好了，100平米仅需要79800，而且还能享受五大特权三重补贴，装修立省50000多，能够享受我们的主材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家电这样的一个福利，真的是错过就要拍大腿。今天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不是正在有装修计划，还是你对你这个家对不同的装修品牌都对比过很多次，都不要错过美亚家装这一次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机会，所以此时此刻赶紧拨打热线5114-2511-42，因为今天呢我们的1039的直播间只有8个名额给到大家，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听一首歌，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最后的两重保障是什么。
2: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
3: 心有信仰，便能向光而行。在新疆，无数返乡青年扎根乡村讲台，跨越路途，奔赴基层教育一线，用知识浇灌乡村希望，不惧前路坎坷，循着理想方向坚定前行。这便是青年向阳而生的模样，以热爱为光，步履不停。

0: 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觉得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的杜总跟我们说到了不同的权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点的信息，就是跟我们来讲一讲这次我们美亚家装的惠民补贴节这两重保障是什么。杜总，
1: 好的，本次咱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啊，欢迎咱们各媒体对此次活动啊全程监督和报道啊，今天所有的优惠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了解以后啊，和我今天所说的优惠还有特权都能落到实处。第二重保障就是保障咱们美亚的两大保险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这份保障啊，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给到您。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自然的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装修过程中啊发生了咱们财产的损失、人员的伤亡，对不对，都不需要你费心啊，
0: 嗯，
1: 由咱们两大保险啊共同来承担。所有的保单啊你都是可以在官方的网站上查到，
0: 嗯，
1: 啊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你承担一分钱。
0: 哇，好，杜总真的太好气了。这次我们美亚家装的家装惠民补贴节除了是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是不是还想借着这个契机也让大家来看到我们美亚的一个全新升级呀？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说，像我们升级后的这个展厅和服务体系会给我们的业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毕竟像选材料看工艺都想眼见为实嘛，那咱们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内容有什么亮点，是不是能让我们的业主一站式的去选购所有的所需的装修材料？
1: 是的，家装的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同时也是咱们美亚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的亮相，
0: 嗯，
1: 想以最大的程度向咱们客户展示咱们美亚家装各种的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的家装的工序，无论是从防水水电路的改造，还有咱们下水的静音处理，还是咱们墙顶面的处理，你只要来到咱们美亚家装的展厅啊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5000平的材料展示厅，涵盖了国内128家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的材料，还有咱们的款式，
0: 嗯，
1: 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还有咱们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个电线、一个水管，都能在咱们美亚展厅看到，并且呢，提供咱们业主选择，让业主不用再东配西跑，逛一家店装满一个家。还有就是咱们美亚家装的优秀施工团队、设计团队，年前呢也是去内地半个月学习和参观，全新升级了2026年的啊最流行的8大风格样板间，包含了咱们宋式美学、中古风啊、意式的极简轻奢啊，还有咱们原木风等等，
0: 嗯，
1: 让我们业主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咱们家里装出来的样子。
0: 是的，
1: 不需要再拿着那个 iPad 了或者手机了看效果图，这样的样板间都是可以1:1还原到您家的。
0: 哎，
1: 啊，现在呢，本身就是装修旺季，很多业主都赶着时候就是动工啊，咱们美亚也是希望通过咱们家装惠民补贴节那福利，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装出满意的家，
0: 嗯，
1: 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装修其实并不贵。无论是你想自己装修卫体，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的全新展厅，此次报名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511-422-511-422进行报名咨询，
0: 嗯，
1: 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属的人员给你提供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可以免费提供你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而且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0: 是的，我觉得美亚家装作为本土的家装老品牌啊，拥有1000平超大的整装体验馆、8大当下流行风格的样板间，这些呢都可以让您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那么杜总监刚刚提到的100平米的房子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这个价格里还包含了什么呢？不会说只有这个基础的施工吧？
1: 哦，这个绝不是，绝不是啊！首先，咱们79800啊，这一证呢是全包价，从咱们设计到咱们入住，所有的环节都包含了。首先，免费设计，还有我会给咱们设计师根据咱们业主的要求啊，还有咱们户型的特点，出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方案，直到咱们业主啊满意为止。然后就是主材，像瓷砖、木地板、墙顶面的腻子乳胶漆了、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哈，都是像咱们蒙娜丽莎键盘卫浴啊、欧派的木门、奥普的吊顶、欧派、索菲亚、兔宝宝这些一线大牌。型号呢和品质都会写进合同里，辅材呢也不含糊，像沙子、水泥、电线、水管都是国标产品。比如咱这边电线都是特变电工。像隐蔽工程，我们选的是也是咱们十大管业之首的伟星管。伟星呢就是双重质保，50年，从产品的质量到咱们加咱们的焊接工艺啊，双重质保。还有就是施工工人呢，水电改造、墙面找平、瓷砖铺贴、木工的吊顶了，还有咱们油漆工的施工这些，再到最后的家具家电，所有的工种费用都包含在内，没有任何增项。简单说啊，业主就是签完合同，你只需要等着验收入住就可以了，中间不用再花一分钱。
0: 哇，我觉得听起来就很诱人，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用的材料还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还能参加我们的千人免单。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您也刚好有这个装修需求，那就拿起我们的电话，赶紧拨打美雅的报名热线511-42511-42，只要您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块钱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为您提供设计效果，那当然还有免费量房、免费的验房服务。杜总，这一次我们美亚家装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如此的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一些增项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美亚家装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举措呢？
1: 好的，首先你看咱美亚家装啊是百亿的设计团队，都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我们就要求咱们的设计师啊实测实量，确保咱们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不能超过3%。其次呢，就是咱们美亚家装啊有一个8包8免10不欠，后期也是给咱们业主要签的。你像我们的橱柜，不管你家里是做一字形还是咱们 L 型还是 U 字形啊，都是包含在咱们套餐里的，有多大给你做多大。像我们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不管是厨房多大卫生间多大都不会多收你一分钱。90%的家装公司像厨房防水这一块都没有，但是我们美亚家装啊也是给你做了个免费的升级，给咱做的所有的这些白纸黑字都是签到合同里面的，都会签订一个咱们刚才说的8大保证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的零增项。咱们美亚家装啊实行的就是清单式报价，所有包含的项目都会罗列的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个个性化的需求，对不对，我们也会前期沟通的时候啊，也会做一个前期沟通，沟通完以后也会做到我们报价里，所有的费用从你开工前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全新展厅升级此次报名活动哈，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的家装热线，511-42511-4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给咱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也会给咱们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还有咱们3套效果图，而且关注抖音乌市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其实我觉得说实话真的很省心，但是也有听众在问啊，说这个价格这么低，材料和施工质量能不能保证？因为毕竟咱们装修是一件大事儿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质量要是有问题，我觉得后期的维修啊，它这个成本就太高太麻烦了。
1: 是的，你看这也是哈，咱们美亚最看重的，美亚家装能在咱们乌鲁木齐做了17年，靠的就是咱们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也和一线品牌啊有长期的合作，所有的建材都是厂家直供，没有中江山的代理，并且呢所有的材料出厂就带有咱们的防伪标识，能够做到以低价格又保真。而且呢每个材料进厂之前都会通知咱们的业主到现场验收，无论 论是品牌型号规格啊，
0: 嗯，
1: 都可以核对的，
0: 嗯，
1: 没问题，我们再进场施工。
0: 是的
1: 啊，合同里也会写着清清楚楚啊，
0: 嗯，
1: 所有的材料的品牌呢，绝对不会出现模糊的报价，
0: 嗯，
1: 以次。

0: 充好的情况。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啊都是咱们美雅自有的团队，每一个都是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啊黄金施工的标准，比如说水电改造了，还有就是厨房预留的开关插座、卫生间这些，所有的都是有咱们的标准的，包括咱们所有后期的瓷砖空鼓，对不对？有空鼓了，对不对？用靠尺也会包括整齐度，
1: 是的，
0: 都会用靠尺，到时候靠尺不能超过咱们2毫米啊，墙面的也要经过3面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
1: 是的，
0: 保证后期呢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呀也实行了定期的巡检的制度，业主也可以随时去咱们工地啊检查进度和质量。在全国的家企中哈，像施工工人啊是否是自由的产业，是评判一个装修公司的能力和咱们工地的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工地的施工好坏啊也是任何一个家企的命脉。像我们美雅家装哈，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咱们自由化的工人体系。施工这些工人啊都是经过公司的统一培训，严格选拔后持证上岗，由咱们公司的总部统一管理，享受公司员工的福利待遇。非包和转包的工人啊也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作为我们业主朋友啊没有分辨能力啊，因为对装修毕竟不懂嘛，不知道这个工人好还是不好，甚至验收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
1: 是的，
0: 你像平时现在都是刷刷短视频了，上网查一下资料了，就盲目的哈去咱们验收去了。但是可能不知道的是，就是很多哈装修的博主，甚至他都不是从业装修的啊，发布一些视频其实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咱美雅家装哈作为咱们新疆的头部企业，在咱们行业里也是生存了17年的家装企业，对工地的验收是尤为重视的。我们在水电瓦木油每个节点都会由我们的家装管家验收，验收通过后呢才能继续施工。咱美雅家装对施工和验收的标准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谁知道每一位业主哈买一套房子，说实话啊，
1: 几代人的积蓄啊，
0: 确实的啊，像装修有的还是贷款装修的，所以我们会把每一位的业主的家啊来当做自己的家来装。你看，拨打我们511-422-5112啊报名的业主，我会亲自带领我们的咱们总经办还有咱们工程的总监亲自啊参与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呢，我们砸掉重装，所有产生的费用由咱们美雅来承担。
1: 是的，我真的觉得17年的一个行业的洗礼，3万多个家庭的选择，自由化工人的团队，还有我们杜总监亲自对于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是可以让人放心很多。所以呢，各位想要了解装修，如果说您刚好家里也正好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抢订热线511-422-5112报名，先抢定我们的名额再订装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3: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4: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5: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2: 新时
5: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2: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5: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2: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6: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7: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5.15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们今天美雅家装的特别节目。那美雅家装呢推出了惠民家装补贴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给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多的优惠和福利的措施。那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依旧是来自于美雅家装的杜总，欢迎杜总。杜总呢，接下来您还要给我们再来说一说，包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或者是刚刚收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要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美雅家装呢是我们的乌龙其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的家装公司，
0: 是的，
1: 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去来说一说一站式到底可以解决咱们业主的哪些装修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就选说我自己找个包工头啊，我这样去干一干，我这样自己去跑跑砖，我自己去跑跑这个，这样子我不是省的可以更多吗？
0: 首先你看啊，装修过的业主啊都知道，像传统的家装啊，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比如我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啊选咱们的材料，材料选完呢还要给施工队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咱们的家具了家电的进场时间。一趟趟的跑建材市场不说，还有工地，费心费时费力，还容易出现问题。你比如说设计师啊，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啊，有没有可能不搭配啊？或者施工过程中延误，导致家具家电进场推迟。咱们美雅家装啊，一站式全包，就是要解决这些头疼的问题。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的主材辅材的供应施工啊，再到后期的家具家电软装的安装，全程由我们统一的协调，业主只需要给专属的设计师沟通需求就可以了。比如说现在简约还是新中式，家里有没有老人需要的特殊材料和设计，
1: 是的，
0: 剩下的事情你就交给我们就行了。设计师全程会跟进，把控咱们风格，统一施工进度，家具家电会根据咱们的施工进度啊提前会预定，到时候确保咱们装修完工后啊家具家电能及时进场安装，真正的实现了咱们的拎包入住。
1: 那其实我觉得杜总，美雅家装呢其实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也有自己好 的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那这一次呢，我们回馈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听众信任和支持啊，也是为了满足我们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一个追求。同时呢，美雅家装对于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听众，它是有专属的优惠活动，让我们各位在享受高品质家的这个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个实惠。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抢订报名热线511-422511-422。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个非常非常繁琐的事儿，尤其是对于我们忙碌的年轻人上班族而言，时间就显得特别的宝贵了。而且呢，老年人的身体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承受长时间的奔波劳累，因此啊，即便我们是选定了一个好的装修方案，也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繁琐的事物去等着我们去处理。我想呢，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我听说我们美雅呢是推出了一套智能化的装修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极大的减轻我们业主的负担，帮他们节省大量的宝贵的时间。通过我们的智能化的管理，业主呢也可以更加轻松的去应对我们装修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让我们的这个装修变得更加的轻松高效。那么想问一下，美雅的这套智能的系统到底能为我们的业主带来什么样的便利？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杜总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呢？
0: 可以可以。你看咱美雅家装啊，从2022年哈、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到施工流程等一系列啊，都是线上进行的。帮助您啊实现实时的工地进度。此外呢，我们也有移动端应用，让您随时随地可以掌控咱们的施工的动态啊，与设计师保证一个高效的沟通啊，实现了家装的标准化透明化。还有我们就是一套智能的系统 AI 智慧云管家，为你打造懒人装修的服务模式，可以满足你足不出户看装修。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看到咱们工地的实际的场景，可视化透明的装修，让你省时省力省心。装修过程中只需要每一个环节哈、不合格，就会触发咱们的报警系统，实时抓拍画面，同时也会发送到我们工程部总监和业主手机上。平时如果想去咱们工地看到底有没有施工或者施工中啊有没有违规操作，包括有没有工人在里面抽烟 烟、随地大小便情况啊，咱们美雅用科学的手段啊，解决了工程管理的方方面面环节。正是因为高标准的要求，有全流程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工具，有规范的工艺，才能最终保证你的家装的权益。
1: 哎，是的 ，AI 天眼系统的一个保障，打造的就是我们透明化的装修啊。也希望各位家装无后顾之忧。所以各位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511142，因为告诉各位的是，我们1039呢是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8个名额，只有8个名额，所以呢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热线，先抢定我们的名额，然后再进店我们去看这个装修。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从美亚装饰这17年的发展里面来看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美亚装饰真的是一家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呢，真的也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咱到了美亚之后呢，就不用去东奔西跑的去建材市场了，因为美亚10000平的这个展厅啊，大到我们的样板间、木门、衣柜，小到我们的窗帘、瓷砖、门锁，全部都是各大品牌应有尽有。在其中呢，一定可以选到您自己比较中意的风格。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报名51142511142。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想和杜总一起来聊一聊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特别关心的，然后替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家装售后问题。
0: 首先你看啊，咱们美雅家装啊是有咱们独立的售后部门的，服务部的。还有就是业内啊相当重要，这个售后部在业内确实相当重要。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家装公司啊售后服务的标准。此次我们也是始终将业主的需求和满意度啊放在首位的，通过咱们优质的售后服务，确保咱们每一个业主都能享受到无忧的装修体验。我们从售后的服务团队这块都是配备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能够迅速响应解决咱们处理所有的售后问题，让咱们业主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与专业。
1: 是的，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美雅家装的场定热线51142511142。同时呢咱们业主也可以放心，因为美雅呢是一个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真的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再和美雅的金牌设计师现场的沟通交流，一定就可以装出您想要的爱家了。想要参与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511142，8个名额，先定先得。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继续回到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美亚家装的特别直播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和福利，100平拎包入住79,800块钱的价格，所有的材料都是国内的一线大牌，还有五大特权、三重补贴和两大保障，又为大家省了一笔钱。如果你想了解的话，赶紧先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22，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福利只有8个名额能给到大家。那其实我也要跟杜总一起再来说一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呢其实是有自己的营业时间的，但是很多的朋友真的是上班特别忙，没有时间啊，周末还要带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咱们美亚家装啊是一个独立的2层楼，营业时间呢我们是从周一到周天啊都是自然闭店的，就是所以所有上班忙的朋友们也没关系，你只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预约到店，无论是什么时间，无论是刮风下雨，我们都会在展厅期待你的光临，而且我们会安排都是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金牌设计师，不管您几点来到了，都会有人带你参观。你想了解哪种板材环保等级，哪种瓷砖的防滑耐用，咱们的设计师哈都能当场给你讲明白，特别是提到的像环保的，像无甲醛的板材，每个品牌检测报告我们都有的，像 EIF 级的认证，这些标识都写得清清楚楚，你要是不放心还能拍照留存，后期施工中啊用的材料和展厅的不一样哈，我们直接给你砸掉重新装，不用多花您一分钱，这点啊我们都敢写到合同里。再聊聊关于咱们美亚管家式服务，从第一次上门量房验房到后面的设计和沟通方案，施工节点验收，材料进场核对，售后的维保服务，都会有专人的提供服务啊。上周有个业主哈出差，想知道咱们的面刷的进度啊，我们总监也是直接现场拍照视频，连咱们的漆的品牌型号啊对着镜头念一遍，业主特别放心，而且管家哈每周都会发布咱们的施工周报，哪些该干活了，下周我们要干啥，需要哪一条都会给你写的明明白白，彻底解决了像装修这块像看盲盒的问题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俩升级啊，本质就是让大家哈、就是装修少操心，材料能让你亲眼所见啊，有保障，服务盯到底不推诿，都是咱们装修实实在在用到的干货，大家具体有什么疑问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我们到时候有专业的客服会给你解答，而且呢也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抖音乌市装修阿杜，到时候你来我们店面了解，也会赠送你价值298元的蚕丝被一床。
0: 哇，所以美亚家装在时间上是帮大家解决了上班忙、周末带孩子没时间逛家装的一个烦恼。无论您任何时间想来到美亚家装，只要您提前拨打我们的预约热线511-422-511-422，无论什么时间，我们都会有平均超过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接待您。哇，时间是过得真快啊，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杜总，能不能再给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来说一说这一次活动的核心亮点，让所有有需求的听众都可以抓到重点呢？
1: 好的，那我接下来总结一下啊，核心就是3点。第一呢，福利是史无前例的，国补、厂补、企业补啊，三大补贴，没有任何隐形条件。第二呢，就是服务全方面升级啊，省心，从设计、主材、辅材、施工到软装，一站式全包，业主只需要给设计师沟通，不用多头对接。第三呢，就是品质有保障，一线品牌材料，自有施工团队，18项黄金施工标准，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无增项无套路，不管你是装灰房、学区房、改善房，还是咱们老房翻新，都能满足你的需求，而且性价比哈还是超高的，100平拎包入住仅需79,800，现在报名啊还能享受我专属的样板间福利，又我亲自参与咱们设计施工验收，可以拨打咱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报名，而且你关注我个人的抖音乌市装修阿杜，进店了解还能赠送咱们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哇，我觉得真的福利是拉满，也再一次 提醒各位，活动名额呢仅限咱们今天节目中报名的前八户的业主，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那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预算。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杜总精彩的分享，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的满意家。再次感谢杜总的到来，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精彩的节目，不见不散。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小声说话的小飞，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坐落于祖国最西部的边陲热土。在青春赴西部的热忱步履中，一群青年志愿者将家国情怀播撒在西部大地，他们告别熟悉的故土，把青春安放在帕米尔的风雪与晨光中，用坚守浇灌边疆教育的希望之花。这份扎根边疆的赤诚赢得了全国五四青年奖章的荣光，更收到了总书记饱含期许的回信，字里行间的肯定是对青春力量的最高赞誉，更是对奉献精神的有力褒扬。仅以此句献给每一位投身西部计划的志愿者，请听广播剧《灯火与繁星》第三集。
1: 同学们，上一节课我们讨论了梦想是什么，同学们也都说出了自己梦想的职业，大家还都记得吗？
2: 记得。
1: 大家都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对吗？
2: 对。
1: 好，那今天老师呢，想送给每位同学一个礼物 ，AI 梦想职业照。
3: 张老师，什么是 AI 呀？
4: 霍克塔什的问题呀、
1: 问得特别好。简单的说 ，AI 就是人工智能，就是由我们人类造出来的聪明，我们人类用技术造出来的机器的聪明。来，你们看，这是老师的手机。嗨 ，Siri， 今天天气如何？
5: 今天天高云淡，万里晴空，白天气温在17度左右，夜间低温在9度左右。
1: 同学们，这就是 AI。AI 现在呢，已经可以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给我们了巨大的帮助。还记得上次老师给大家每个人拍了一张照片吗？
2: 记得。
1: 好，那今天老师就用 AI 的技术，在大屏幕上率先用照片来实现你们的梦想，好不好？
2: 好。
4: 托普塔什同学，请你上来，面对同学们站好。来，大家注意看啊，托克塔什同学旁边的这个屏幕，老师马上要变魔法喽！
6: 魔法是？
4: 托克塔什同学，请告诉我们，你的梦想职业是什么？
3: 足球明星。
4: 好，请看大屏幕。
3: 哇！哇，老师，我长大了，我变成足球运动员了。
4: 来来来，同学们，大家看，托克塔什未来穿的什么衣服啊？
7: 中国国家队的衣服。
4: 好，非常好。同学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阿图什是足球之乡，那我们一起祝福托克塔什早日实现足球梦想，好不好？
2: 好。
4: 给托克塔什，这是你的梦想职业照。同学们，让我们一起为他送上鼓励的掌声。
8: 老师，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
9: 我也要，我也要。
1: 好好好，咱们挨个来。下面我们就请古丽加纳尔同学。
2: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吴老师，你戴上生日帽子吧。
12: 好，好，我戴，我戴。哇，这满黑板的祝福，哎呀，真是太好了！同学们，老师谢谢你们啊，真的好感动。这黑板上都是谁写的呀？那这样，谁写的，谁就给老师念念好吗？
3: 老师，我写的胡总生日快乐。
12: 哦，
11: 总，
12: 我也成总了呀。就是这个生日的生，你写成了森林的森了。这样，老师帮你改正一下，这一下你就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11: 胡老师，我写的是祝你工作顺利，长命百岁。
12: 哎呀，漂亮，写得好啊！我一看这漂亮的字儿，我就知道是古丽加纳尔写的。
11: 老师，我写的是祝胡老师发大财，
6: 6-6-8。
12: 哎呀，这个也厉害了，6-6-8。好，那我胡老师也试着发一发，等我发财了，给你们买礼物，买好吃的。哇，
11: 太好了！胡老师，我写的是谢谢胡老师陪伴我们长大。
12: 这个也很好啊，热娜，你的字有进步啊，就是这个陪伴的陪，下次可不能写成单人旁哦，单人旁的是背。来，老师也帮你改一下，看这个是耳朵旁，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
9: 老师他们派我看门学驴叫，我没写成。
13: 老师黑板不够大，我们也没写成。
14: 但是老师，我们每个人都准备贺卡了。老师，我的贺卡还有礼物。
15: 老师，我的贺卡。
16: 老师，我的礼物。老师，我的贺卡。
12: 好好，同学们，我收下，我都收下。哎，你们慢点，慢点，别碰着了，小心点。
16: 这是我的礼物。
9: 老师，你的眼睛咋红了？
12: 老师，高兴。老师高兴啊，孩子们，谢谢，谢谢你们。
4: 当天晚上，我们四个死党一起为胡耕元庆祝了生日，我们还去唱了歌。胡耕元把他微信的封面换成了写满生日祝福语的黑板照片。
12: 新月
17: 啊，
12: 咋没见你吃晚饭呢？
17: 我中午米粉吃多了，肚子胀。
12: 你干嘛呢？
17: 我备课啊，我还能干嘛？
12: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17: 哎呦，少阴阳怪气儿的，有话就说。
12: 你说啊，

0: 一直快到夜里12点了，我们准备报警的时候，一辆面包车驶进了学校。
1: 哎，请问你们是这里的老师吗？
2: 是啊，我们是。
1: 哎，这个孩子嘛，是你们这儿的吧？
2: 古丽加奈尔，
3: 古丽加奈尔，
2: 你这个孩子，你到哪儿去了呀？到哪儿去了吗？
4: 齐月，别激动，慢慢说，慢慢说。
5: 师傅，
1: 哎，
5: 你是在哪儿看到他的？
1: 我从乡里开车出来，大概走了4-5公里的样子吧。我看这个孩子嘛，一个人在路边走的呢，往你们这个村的方向走的呢，太危险了，我就把他拉上来了。
2: 古丽加纳尔，老师刚才太着急了，那你去乡里干什么了呀？你怎么会自己去呢？
6: 老师，我的钱在乡里花完了，我回来就没坐车。
2: 那你去乡里买什么去了呀？
6: 老师，他们都说你教完这个学期就要回家了，我不想让你走。
2: 哎，这跟你买东西有什么关系吗？
6: 老师，你最喜欢吃的爆米花村里卖完了，我就想去乡上给你买。老师，你不要走好不好？
2: 孩子，老师没说要走，没说要走啊。
0: 找到古丽加纳尔的第二天一早，我和胡耕元在校门口值周，突然发现今天陪同孩子来上学的家长一下多了好多。
7: 张老师，胡老师，这是我昨天晚上自己做的小花，送给你们，你们可以不要走吗？
8: 张老师，胡老师，这是我给你们送的钙奶，你们真的要走了吗？
2: 我们
9: 哎，张老师，胡老师，你们跟家妈真的要走的吗？喂喂喂，你们可是好老师啊，现在越来越好了。你们来以前吗？他语文20分考的呢。哎，这次考试嘛，考了90分。我们全家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终于爱学习了。我谢谢你们，胡老师。这个嘛，我们科克族的帽子，给我送给你。
3: 爷爷，您太客气了。
9: 孩子，不走不行吗？哎，是吃的不好吗？住的不好吗？你要吃的不好吗？我的棚子里面吃。你要住的不好吗？我的棚子里面住。
3: 爷爷，我们吃的好，住的也好。
9: 啊，那就是想家了吗？
10: 张老师，谢谢你。你来了吗？我们的孩子，你这个心里面嘛，每天嘛，就跟喝那个蜂蜜一个样子的，甜甜的。哎呀，张老师，你真的要走了吗？
2: 大姐，我们。
11: 各位志愿者老师们，你们好。期末考试的全市成绩都出来了，请允许我先向你们鞠躬致敬。作为学校的书记，我深深地为你们感到自豪。在你们来到的第一个学期的期末测试中，我校的低分率就降至14.5%，全校4个班级成绩进入全市排名前10。在你们来到的第7个月的期中考试中，11个班级中有7个班级进入全市前10。在你们来到第11个月，也就是此次期末测试中，我校语文教学组共有2个年级进入全市前5，数学教学组有3个年级进入全市前5，3年级数学成绩为全市第1。我们获得了成绩突出学校、进步之星多项荣。

0: 玉和表彰，三位同学还光荣地考上了内初班，请各位老师为自己鼓掌吧。一年来你们的成长历历在目，一年来你们的拼搏、你们的辛苦、你们的坚持，我们都看在眼里。如果要我说，你们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1: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多重要的阶段，在谢伊特小学，我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这让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发亮发光。西部志愿者就像星星，虽然我们发出的光还不够亮，但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努力发光，就会形成灿烂的星河，就能照亮这世界。经过慎重考虑，我和胡庚元、孟桂云、童飞扬决定继续留下支教，而且要把西部志愿者的三年上限给干满了。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我们支教第二年的第二学期的火红五月，一个惊天的消息传来了。
2: 好，孩子们，咱们一起朗读课文。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预备起。
3: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目转眼地望着那里。
4: 新月
2: 啊，
4: 回信了，回信了。
2: 什么回信了？
4: 总书记给咱们回信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回信了。
2: 啊，
4: 你看，
5: 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来信收悉，你们响应党的号召，到西部边疆地区教书育人，在促进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自身也得到历练和成长。这些年，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到西部、到乡村、到基层志愿服务，无私奉献，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强国有我的责任担当。希望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发扬奋斗精神，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那天以及那天之后的很多天，我们志愿者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在兴奋和感动中度过。总书记的话语时刻鞭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前进。很快，我们迎来了支教第三年的开学季。学生报到的第一天，我和胡庚元依旧站在学校门口，迎接可爱的孩子们。
6: 张老师好，胡老师好，
7: 古丽佳娜好，
8: 古丽佳娜，
9: 我学习
10: 啊。张老师好，胡老师好，
8: 你好，托克塔什，看。帽子又戴歪了，过来，我给你戴好。
10: 哎，老师，你不觉得我这样戴很帅吗？
8: 调皮。
6: 张老师好，胡老师好。
7: 你好，马伊拉。
8: 哎，新月，马伊拉的妈妈新开了一家麻辣烫，咱们要不要去试一试呢？
7: 好呀。
8: 哎，你还是别多想啊。
4: 我不是要追你哦。
7: 那我要是多想了呢？
4: 那当然，那当然好啊，那太好了呀！
7: 想得美。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灯火与繁星》第三集，出品人石磊、艾祖鹏，总策划张毅、魏振峰，策划黄文、周世纪、妙飞，编剧李牧石、迪丽莎，导演王丽燕，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责任编辑纪晓云、李敏，节目监制黄文、孙伟、赵武军，节目统筹毛雪婷、鲁燕、金文斌，剧中人物张馨月由卢晓英演播，胡庚元由韩少东演播，童飞扬由马海涛演播，孟桂云由封书涵演播，书记由周凯伟演播，校长由侯芳演播，托和塔什由艾和萨艾尼瓦演播，古丽加纳尔由夏提娜尼加提演播，伊尔波利由安戴尔阿布都瓦日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陆军、张建军等。本剧由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有人问，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4: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5: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6: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7: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8: 103951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9: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好，我是新月。这张音乐明信片从阿勒泰寄出，请你查收。这张明信片上写着童话两个字，这里的森林会说话，河水会唱歌，石头里藏着古老的牧歌，冬天它是粉雪的天堂，人类滑雪的太阳从这里升起，夏天它是调色盘打翻的秘境，喀纳斯在这里沉睡，牧人骑着马从金色的白桦林穿过，提升惊起一片鸟鸣。这张明信片的正文玩转阿勒泰，歌曲像一双热情的手，拉着你直接闯入了这片童话之地。歌里有图瓦人木屋飘出的奶香，有和睦清晨的炊烟，更有那份属于山野的自在与快乐。在这欢脱的节奏里，唤起你心中那个最纯真、最爱探险的孩子，对世界永远好奇，永远跃跃欲试。

0: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2: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4: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5: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6: 看着北斗

0: 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1: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2: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3: 好歌从不间断。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1: 在新疆，从矿区到田野，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身影。
0: 他们用汗水换希望，用匠心守质量。
1: 这就是咱们一线职工给时代交出的漂亮答卷。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动者致敬，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力量。

0: 钱的小确幸。
1: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新疆103.9，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Hello， 我们是苏打。

0: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1: 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平时就帮居民处理点小事，跑跑腿，解解难，事情不大，但能帮上忙，大家满意，我就挺开心的。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小事做好，就是最大的满足。生活简单，认真过就好。
2: 扎根基层一线，用初心守护社区万家烟火。

民装鲜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

0: 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2: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临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2，511-2。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0: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故事。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你们就是天山南北最亮的光。
1: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
2: 世间伟大皆源于平凡坚守，时代荣光皆藏于日常付出。在新疆，无数社区青年干部扎根街巷烟火，日复一日守护民生点滴，服务邻里群众。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扛起责任，于平凡岗位绽放青年价值。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1: One, two, one, two.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 0991-6222-555 0991

0: 02222555。
1: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2: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5: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6: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7: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8: 103951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9: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快乐，我是清月。这张音乐明信片将从伊犁河谷寄出，请你查收。这张明信片上是天山臂弯里的伊犁河谷，颜色是浸染了薰衣草的紫、麦田的金与雪山的白。它是西部的狮岛，是塞外的江南，是草原文明和绿洲文明深情拥抱的地方。河水滔滔，讲述着张骞凿空、左公西征的往事。风过草原，传唱着黑走马与草原之夜的旋律。这张明信片的正文由西行人乐队为我们奏响。伊犁河谷这首歌让这片河谷变成了一个活着的呼吸的巨人，如奔腾的伊犁河，如厚重肥沃的土地，如历史前进的脚步，如穿越其间承前启后的风。它是一曲关于行走与扎根的颂歌，它歌颂所有向西而行，在此驻留，开枝散叶的生命力。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这片土地的故事从未结束，它就在每一粒破土的种子，每一段崭新的旅程里，成为你心中关于远方、关于生命广度的

0: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1: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2: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3: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2: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3: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0: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3: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0: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1039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看到病人慢慢好起来，我们的心里也跟着高兴。干这行就是一份责任，只要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比啥都强。

0: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2: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1: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2: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的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6:30 AI 菜谱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试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这里是 B103

0: 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1: 在新疆，从矿区到田野，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身影。
0: 他们用汗水换希望，用匠心守质量。
1: 这就是咱们一线职工给时代交出的漂亮答卷。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动者致敬，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力量。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人生从无坦途，青春不惧逆风。在塔克拉玛干锁边工程现场，青年勇于担当，直面戈壁风沙与艰苦环境，扎根热土，迎难而上，在风雨磨砺中淬炼自我，于逆境之中勇毅前行，用坚韧担当守护边疆山河。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3: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2: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4: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5: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6: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能源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2: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5: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7: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0: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1: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2: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3: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4: 103.95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快乐，我是新月。这张明信片从赛里木湖寄出，请你查收。这张明信片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蓝色，它有着无法被调色盘复制的蓝，有着随着天色云影和你的心情渐变的颜色和千百种的情绪。它静默着看雪山白头又白头，看牧群如云般从岸边飘过，你可以听见水波与鹅卵石的私语。这张音乐明信片是由音乐人 Cookie 为你描述的。赛里木这首歌电子音色营造出冰冷的科幻感，却又与原始的自然奇景浑然一体，仿佛在诉说这极致的美丽本来就来自远古，也通向未来。这段旋律是你心湖中一块澄澈的蓝冰，这个节奏正是推冰的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故事。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你们就是天山南北最亮的光。

0: 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革命才刚开始。可能有点太疯狂吧。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1: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2: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3: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2: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3: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0: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3: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4: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5: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6: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1: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0: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心。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2，5114252。

0: G， 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信乐团。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1039，给你好听。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音乐广播。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迎您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是秋秋。提醒各位，我们假日居家呢要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燃气，筑牢家庭消防安全的防线。同时我们要自觉地清理楼道堆物，畅通消防生命通道，共建平安社区。不占车位，不堵楼道，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呢，也祝大家能够平安地欢度佳节。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少年褪去青涩，纵身奔赴时代山海，无数新疆青年返乡投身乡村振兴浪潮，深耕特色农业，电商助农事业，将个人理想融入家乡发展大局，扎根乡土，躬身实干，在时代浪潮中沉淀成长，绽放青春芳华。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3: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2: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3: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有人问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5: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

0: 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3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0: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对，而且配套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3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这里是

是一年，很多事都一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

0: 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坊，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5: 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6: 在新疆，从矿区到田野，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身影。
5: 他们用汗水换希望，用匠心守质量。
6: 这就是咱们一线职工给时代交出的漂亮答卷。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动者致敬，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力量。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2: Yeah, yeah, yeah.

0: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1: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2: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3: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4: 103.95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5: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快乐，我是新月。这张明信片将从可可达拉寄出，请你查收。这张明信片有两种颜色，一种是望不到边的绿叶，一种是初生朝阳的金。可可达拉它的名字本就是绿色原野，但这是一片年轻的绿叶，从荒芜到家园，从马背到高楼，只用了短短几十年。这里的每一棵树都记得第一声开拓的号子，每一条路都朝着希望的方向生长。这张明信片的内容是由词作者博文、曲作者简易、歌手史春辉共同为你书写的。

歌曲《故乡》可可达拉，他唱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精神上的原乡。一个人，一群人，把荒芜走成了家园。我们仿佛看到风穿过了新栽的林带，看到炊烟在崭新的屋顶上升起。希望你听到这张音乐明信片，能让你触摸到可可达拉最蓬勃的心跳。

0: 您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仙子。

0: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1: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2: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3: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2: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3: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0: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3: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4: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0: 追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听

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2: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4: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故事。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你们就是天山南北最亮的光。

0: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1: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2: 开着车穿梭在城市里面，早出晚归是常态。每天握着方向盘接送来往的乘客，风吹日晒挺辛苦的，靠着自己踏实干活赚钱养家，把每一位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就很知足了。平凡的打拼，认真的生活就已经很好了。
3: 手握出行方向盘，用专注护航每一段归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2: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1: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2: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

0: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51集，花娘子一边努力施救，一边颤声道：
1: 崔汉子，我不要你死，崔汉子，我不要你死。
0: 几番折腾之后，烟虫猛然咳嗽一声，微微颤抖了起来，口中咕咕乱响，将胸内积水渐渐吐出。花娘子、赛飞龙、火小邪三人大喜过望，纷纷叫着烟虫的名字。花娘子更是清泪直流，加紧了为烟虫按压。烟虫吐了数口污水，慢慢睁开了眼睛，看清了身旁的几个人，脸上浮出一丝幸福的笑容。
2: 人这冷啊！
0: 烟虫从鬼门关来回了一趟，刚一清醒，

0: 头一句还记得调侃，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更让人动容不已。花娘子将烟虫一抱，扶起来紧紧抱在胸前，嚎啕大哭。烟虫伸出手搂着花娘子的细腰，虚弱的笑：
1: 你知道我最怕你哭，妈呀，别哭了，别哭了。
0: 火小邪见烟虫面色发绿，绝不仅仅是差点溺水的症状，不由得急喝道：
2: 烟虫大哥，嫂子，你们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烟虫摆了摆手：
1: 先不说这个，不要在这里待着，我们快走。小邪，拉我一把，我这胳膊腿的有点不争气了。
0: 花娘子一听，止住眼泪，要将烟虫扶起。火小邪赶忙上来帮忙，两人将烟虫架住。烟虫指了指前方：
1: 大娃子，带路，快！
0: 赛飞龙赶忙应了，看清楚周围的环境，向前方走去。火小邪、花娘子扶着烟虫在赛飞龙身后跟随。赛飞龙所走的地方乃是一个狭长的地下溶洞，离开他们出来的水沟越远便越宽敞，地面虽然坑洼不平，却并非陡峭难行，实乃天遂人愿。烟虫低垂着头，嘴角不住地往外冒血，虚弱至极，哪有先前生龙活虎、谈笑风生的样子。花娘子不再哭啼，只是不住地默默淌泪，咬着牙关不住地唤：
3: 贼汉子，贼汉子，贼汉子。
0: 火小邪见烟虫额头冷汗如雨，脸上的绿色越发浓郁，实在忍耐不住，脱口问：
2: 嫂子，烟虫大哥是不是中毒了？
0: 花娘子冷冷地瞟了一眼火小邪，并不看他，只是淡然地说：
3: 是，要不我们不会困在水下上不来。
2: 我下来的时候，烟虫大哥还是好好的。
3: 弯田死而不僵，喷出一口黑血在贼汉子身上。
0: 花娘子突然一股泪水涌出，看着烟虫：
3: 他是为了救我，帮我挡了这口血。
0: 烟虫嘿嘿一声笑，勉强着嘻哈道：
1: 再哭就变成活脸婆了。
0: 花娘子嗯了一声，将泪水强行忍住。火小邪虽不立即答话，可心里却被七八把刀子乱绞一样难过，全身冰凉。火小邪知道完田的那口黑血意味着什么，如果是完田临死所为，那最大的可能就是火影的搏命秘术之一血心爆。这种忍术十分残忍，和围剿火家时一些甘愿自杀的忍者血液中带毒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毒性之烈，连忍君都没有解药。火小邪在日本修习忍术时，曾经听土贤藏风略略讲述过，一般都是些本事一般低段位的死士才会，至于什么原理，土贤藏风没有说起过。哪想得到完田这样的十段级的高级忍者就是会血心爆之人。火小邪差点站立不稳，又怒又怕又悲，可他怎么对烟虫和花娘子说，又怎么能说？是自己不听烟虫的屡次警告，一意孤行，拖累的大家身陷险境，逃跑的路上成了个累赘，而大家为了保他全身而退，先后有甲勾践陷入苦战生死不明，顶天蛟为阻挡追击惨死，眼下烟虫以命相搏，虽侥幸胜出，仍折了完田的血心爆之毒，命悬一线，情何以堪，情何以堪。火小邪低低的呜咽一声，两行浊泪悄然洒出：
1: 小邪啊，我应该是中毒了，你还记得你以前和我说过，你骗眼睛天他们，你会一跺脚吐出一口黑血自杀吗？
2: 记得。
1: 好有趣啊，也就是你火小邪能编得出来啊。 这次

0: 真让我碰到能涂黑血自杀的人了，我一想起来就想笑啊。
1: 烟虫勉强地笑了几声，哇地吐出一口污血。
0: 你看，连我也学会了。
2: 醉汉子，别说话了。
1: 火小邪听在耳中，疼在心中。他曾经和烟虫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喝酒吃肉，砍大山，吹大牛。烟虫时不时的手舞足蹈表演一段，模仿被他戏弄的奸恶之人丑态，逗得火小邪满地打滚。这些往事历历在目，如同昨天发生的一样。赛飞龙转过头来，
3: 快到了，快到了，
1: 说着反身回来，就要协助火小邪、花娘子扶持烟虫。可赛飞龙一走近却是愣了，火小邪、花娘子双目含泪，烟虫已经没有昔日神采。赛飞龙心中一凉，他也意识到只怕烟虫要不行了。赛飞龙没有说话，帮着火小邪、花娘子把烟虫扶上缓坡。前方是一个硕大的溶洞，有外界的星月光芒从头顶处星星点点地洒入，只是微光，却照得溶洞内采光点点，晶莹剔透，不似黑夜。前方道路四通八达，岔道无数，若不是赛飞龙来过，谁又知道往哪里走才是逃生之路。烟虫被光亮刺激，微微抬手惨然一笑，
0: 大家扶我去，去右手那个洞口，
3: 不是往那边走。
1: 烟虫沉笑一声，
0: 去那边吧，我累了。
1: 四人无语，尽快地将烟虫扶至洞口处，让他靠着山石坐于地上。烟虫指了指胸前，
0: 老娘们儿，我上一口袋还有烟，点上一根给我。
1: 花娘子颤巍巍地将烟虫口袋里的烟盒取出，从里面拿出一根烟来，使烟虫皮带上的打火机点着，轻轻地把这根烟放到烟虫的嘴里。烟虫双手抬不起来，叼着烟狠狠地抽了一口，眼神亮了亮，笑嘻嘻地说，
0: 好烟啊。
1: 花娘子突然起身，抓着火小邪的胸口失声惊叫，
2: 救他，你不是懂忍术吗？你不是忍君少主吗？求你，求你救他，什么办法都可以。
1: 火小邪呆若木鸡，任凭花娘子狠狠摇他也不发一言，只是直勾勾地看着烟虫。赛飞龙不管这许多，上前一把撕开烟虫的上衣，看得他倒抽一口凉气。烟虫的整个胸口已经发黑了，黑血从伤口里一丝一丝地涌出，发出淡淡的酸甜味道，毒越是味道香甜，毒性便越大。烟虫抽着烟，
0: 把我衣服拉上。
1: 赛飞龙狠狠地闭上眼睛，扭过头去，不忍再看烟虫，将他的上衣拢上。火小邪被花娘子拉扯，无话可说，又看到烟虫的伤势，确信这就是血心爆剧毒，站都站立不住，顺着花娘子的劲力扑通一下重重地跪倒在地。花娘子还要使劲把火小邪从地上拉起，烟虫闷哼，
0: 火小邪要是能救我，他早就救了，你别为难他。
1: 花娘子本是满面怒容，听烟虫这么一说，顿时也泄了力气，跪在烟虫脚边，掩面低低地啼哭。烟虫勉强笑了一笑，
0: 花小姐，你过来，我有几句话必须对你说。
1: 火小邪跪着爬到烟虫面前，不忍直视烟虫的眼睛。烟虫抽了口烟，
0: 小邪，我现在所说的你一定要记得。
4: 烟虫大哥。
1: 烟虫嘿嘿笑了声。

0: 次镇接上王鼎等量之时，又引五行世家来罗刹镇，诛灭五行高手，除去霸占中国的最后一道障碍。舆论广义，此人心思缜密，这只是我的推测。你未来还要自行判断。
1: 烟虫咳出一丝污血，艰难地说道：“
0: 五行世家绝非舆论广义想灭就灭得了的，但最怕的就是五行世家各自为战，彼此心怀芥蒂。如若五行合纵，罗刹镇应有破解之法。以我目前所看，这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我小心，但靠你自己的力量是肯定不行的。这个罗刹镇显然对火道双脉之人有制约之力，尽快离开这里，脱离罗刹镇对你的影响，方有胜算。你若能逃走，切勿逞能，不管花上10年8年，都要想办法促使五行合纵。只是五行合纵是石家的头等大计，千百年来五行合纵必舍弃耳，甚至五行俱灭，很难啊。我小心，你的担子很重，去找你五行世家的朋友吧，他们比我本事大得多，一定能帮到你的。
1: 烟虫这一番话说完，几乎用尽了自己最后的精气，剧烈地颤抖起来，差点连烟也叼不住了。火小邪凑上近前，将烟虫扶住。
2: 烟虫大哥，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走。
0: 好了好了，你们把我留在这里，你们快走吧。我虽然站不起来了，至少还能迷惑一下小鬼子。
1: 赛飞龙实在忍不住，涕泪交流，也跪在烟虫面前，抓着烟虫的手：“
3: 一起走，一起走啊！”
1: 烟虫做了个怪相，喷出一口烟来：“
0: 我也想一起走啊！喂，听我说话。”
1: 花娘子抽了一下涕泪，放开双手，不让自己再哭。尽管双眼通红，却摆出一副高傲的模样，好像无所谓地问：“
4: 贼汉子，老娘听着呢。”
1: 烟虫哈哈一笑：“
0: 啊，赛飞龙一起带火小邪走吧。哎，你要听话呀，这时候不能耍性子。”
1: 花娘子呸了一声：“
4: 呸，你当我是你丫鬟呢？别臭美了。”
1: 花娘子转头看着赛飞龙：“
4: 赛飞龙，你将功赎罪，带着火小邪走，快点啊，别磨磨蹭蹭。”

0: 用的。
1: 烟虫也微微弹动手指，歪着嘴用烟指着远处。
2: 大巴子，走走走，带货小姐走。
1: 赛飞龙重重应了一声，抹去脸上的涕泪，起身就去拉火小鞋。火小鞋身子一硬，一掌将赛飞龙的手甩开，盯着烟虫。
3: 烟虫大哥，我绝对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要不我们就死在一起，要不就一起出去，我爬着也把你拖出去。我自己不想独活，反正我没亲人了，大家一起死在痛快。什么圣王鼎，什么罗刹阵，我管不着。
1: 说着站起身，拨开赛飞龙向烟虫冲来。啪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将火小鞋抽了个趔趄。花娘子抑制不住情绪的尖声道：
0: 火小鞋！
1: 火小鞋捂着脸有些呆了。花娘子上前一步，又是一记耳光，狠狠地抽在火小鞋脸上。
0: 我们为了什么？我们为了什么？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我和烟虫本来可以开开心心地活下去，可以去草原，可以去放马喂羊，可以与世无争，度过此生。可我们还是选择来了这里。我们是贼，我们更是人，是中国人。就算我们卑微，也知道国家不能亡，绝不能亡在小日本手中。我们做的是偷盗之事，却不辱大义，对得起祖宗。可你说死就死，看似重情重义，全是小姨一己私心而已。你想过我们这么多人为何愿意为你而死？你想过没有？你死了可以一了百了，但你对得起谁？对得起谁？霍小贤，你听好了，你的命不是你的，你的命是我们的，是中国的。你再难受，再想死，也必须要活下去，为我们活着，为别人活着。
1: 火小邪听完如烙铁灼心，一字一句都刻在心上，紧闭着眼睛哎呀一声，再次跪倒在地。
3: 烟虫大哥，花嫂子，就受我一拜。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5: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4: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52集，火小邪重重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头破血流。
1: 你们保重，我发誓会活下去，会来为你们报仇。
0: 赛飞龙又是哭得稀里哗啦，对烟虫花娘子抱拳一句：
2: 烟虫花娘子，我这条命就交给火小邪了，我誓死送他出去，你们放心吧。
0: 烟虫淡然地点了点头。
3: 大麻子，我信你，走吧。

0: 们快走吧，不要再耽搁了。
1: 赛飞龙不住抹泪，向后退去，将火小邪拉起。
2: 火小邪，我们快走吧。
1: 火小邪站起身来，最后和烟虫深深对视一眼，又冲着花娘子深深一鞠。
2: 火小邪，这里，快点儿！
1: 火小邪猛然转回头去，一声低吟，张开嘴巴，泪如泉涌，几如孩童一般绝无遮掩，满嘴都是眼泪的苦涩滋味。跟着赛飞龙撒腿便跑，扑通跌倒在地，爬起来又跑，绝不回头。只是火小邪哭得无声无息。赛飞龙、火小邪两人很快便消失在烟虫、花娘子的视线里。烟虫见两人离去，看着花娘子，突然眉头一皱：“
0: 你还不走，非要老子发飙是吧？”
1: 花娘子并不生气，反而笑了起来，拢了拢头发，一屁股坐在烟虫身旁，搂紧了烟虫的脖子，靠在烟虫的肩头。
3: 你不去的地方，我又能去哪里呢？
1: 烟虫哑然失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搂住了花娘子的细腰，用脸颊轻轻地摩擦着花娘子的额头。烟虫看着远处，
0: 你呀，总是喜欢
1: 他紧了花娘子。
0: 我也爱你呀，只可惜
1: 紧了花娘子。
0: 我也爱你呀，只可惜。
1: 花娘子没等烟虫说话，一把拔下了烟虫嘴里的香烟，一贴身子，火热的唇吻上了烟虫的嘴。烟虫一惊，本想将花娘子推开，却身子一软，再也没有了力气。花娘子的嘴唇已经被他自己咬破，这一吻接触到毒血，毒素立即渗入体内。花娘子松开烟虫，又将卷烟放入烟虫嘴里，笑眯眯地继续靠在烟虫肩头。烟虫爱怜地看着花娘子，抽了一口烟，遥望远方，沉默了许久，才低声道：
0: 我们好像在大草原上，正看着满天的星星，你看到了吗？
1: 花娘子点了点头：
3: 我看到了，我们身边有好多好多的花，那片星星下面有我们的一间小屋子，很温暖的小屋子，没有人会打扰我们。
0: 多好啊！
1: 烟虫低声道。烟虫笑了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两行泪从烟虫的眼角滑落，仅剩半截的香烟从烟虫的嘴唇上慢慢坠下，从花娘子眼前闪过，撞在烟虫的胸口，弹落在烟虫身侧。香烟的烟头处还是那么明亮，一缕缕自在的青烟在空气中翻滚着，渐渐地升起，消散开来，永远地失去，再也没有影踪。烟熄了。花娘子看在眼里，贴紧着烟虫的身子，感受着他怀中的贼汉子冰冷下去。他明艳的大眼睛眨了眨，最美的花朵在黑黑的瞳孔中再次怒放，然后他合上了长长的睫毛，那朵花便沉入黑暗中，随之凋谢。寂静的溶洞中，五颜六色的微光闪烁，烟虫、花娘子保持着紧紧依偎的姿势，让人羡慕且美丽着，平静而安详地睡去，好像这一切并不是真的，而是一幅永远凝固在此刻的凄美画作。日军万年镇要塞，警报声震耳欲聋，无数道探照灯割乱天际，一批又一批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到处横冲直撞，整个万年镇要塞如同一锅黑水沸腾。在山脚下抛尸洞附近，一个女子被五花大绑地被日军推了出来，鬓发凌乱，嘴角挂着血丝，这个女子正是一直在外面等候。

0: 的柳桃。柳桃虽然被擒，却毫无畏惧，面带冷笑，很是轻蔑地看着周围的一众牛鬼蛇神。有一小队日本兵急匆匆跑来，领头一个军官正是欺辱过柳桃的山本大佐。山本大佐一见柳桃被抓，立即如同疯狗一般扑了上来，抡圆了胳膊，啪的一记耳光狠狠地抽在柳桃脸上，只把柳桃抽得飞出一步，跌倒在地。柳桃口吐鲜血，挣扎着坐起，咯咯尖声笑道：
1: 我儿山本，你就这点威风吗？
0: 柳桃说的是日文，山本大佐听得真切。他本以为柳桃在他的淫威之下肯定要吓得失声痛哭才对，谁知这个柳桃一改往日对自己千功百顺的形象，性情如此刚烈。山本大佐下不来台，暴跳如雷，冲上去抓着柳桃胸口，一把将柳桃拎了起来，右手左右开弓，啪啪啪连抽柳桃耳光。柳桃满嘴是血，还在咯咯尖笑，满是嘲讽。山本大佐见制不住柳桃，一脚上去将柳桃踹个老远，从腰间掏出手枪指向柳桃：
2: 说，和你一起昏来的还有谁？
0: 柳桃披头散发，双颊红肿，耳中嗡嗡鸣响，听不清山本在说什么。柳桃喘了几口粗气，双唇微动，吐出数颗断落的牙齿，很是轻蔑的一哼，仰起头来，眼神中充满鄙夷之色。
1: 山本，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竖起耳朵听好。
0: 山本大佐以为自己震吓住了柳桃，略显得意。
2: 说。
0: 柳桃娇笑一声，摆了个妩媚的神态。
1: 还赶不上京巴狗呢。
0: 说吧，柳桃纵声娇笑，花枝乱颤。山本大佐一听，脸涨得如同猪肝色。只听到左右有窃笑之声，兽性大发，扣动手中扳机，砰砰砰砰砰五枪全数打在柳桃胸前。柳桃喷出一口鲜血，仰面跌倒，瞳孔光芒一散，睁着眼睛含笑而死。山本明明见柳桃已死，奔到柳桃身边，狠狠地猛踢柳桃的尸体，一边歇斯底里地骂，就听一声日语大骂：
3: 全体立正。
0: 山本大佐等人一愣，赶忙站直了身子，向一侧看去，就见大批日军赶来，护卫着一个将军模样的日本军官走上前来。山本大佐一见，吓得裤子都湿了。到来之人正是万年镇要塞的最高指挥官伊田吉人大将。伊田吉人面若寒霜，径直走到山本大佐面前。山本大佐连忙立正鞠躬，不敢直视。伊田吉人看了眼地上柳桃的尸体，冷冰冰地问道：
3: 怎么回事？
4: 他侮辱皇军，欲行反抗。
0: 啪的一记耳光，伊田吉人将山本大佐打了个趔趄。山本大佐哪里敢反抗？
3: 谁让你杀他的？
0: 山本大佐冷汗如雨：
4: 没有，没有人。
0: 山本大佐知道自己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本以为杀了柳桃，自己和柳桃私通，盘查不严的事情就能瞒天过海，将最重的责任推卸干净，怎知刚刚得逞，却撞见了最高指挥官伊田吉人。伊田吉人冷哼：
3: 很好，你做得很好。
0: 说罢转身就走。山本大佐以为逃过一劫，向着伊田吉人离去的方向鞠躬，紧闭眼睛直吞口水。等他抬起头来，正要松口气，却看到黑洞洞的枪口正指着他的面部，持枪人正是伊田吉人。山本大佐吓得五官歪斜，还没有等他说话，伊田吉人将扳机一扣，一颗子弹砰的一声从山本大佐的眉间射入，轰得他脑袋开花，哼也没哼出半句，仰面八叉的跌倒，烂死在地。山本大佐这个色厉内荏的无耻禽兽，自作自受，死得活该。伊田吉人将手枪收回腰间，一抬手，一个副官急忙赶至身旁。伊田吉人命令：
3: 把尸体拖走，安置好，并传我的命令，对营区内加紧搜索。凡是生擒之人，没有我的命令，必须严加看管，不得处死。
0: 说罢，伊田吉人一转身，大步离去，空留一片日本兵还在瑟瑟发抖。伊田吉人亲手枪毙属下军官，实属罕见。可见此次意外事件，伊田吉人看似平静，内心其实是焦躁难安。伊田吉人离开柳桃牺牲之地，没走多远，忽听见身后一阵大乱。伊田猛一回头，就见到一个满身泥土的野人，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军刺，咆哮着向自己冲来。伊田吉人闷哼一声，不自觉地拔出手枪，冲着此人不住射击。可这个野人身手颇佳，在地上连翻带滚，居然几枪不中，只把野人身后的几个日军打倒在地。眨眼的功夫，那野人已经逼上前来，伊田吉人的护卫纷纷护住，也不拿枪，抽出军刀便向野人杀来。野人暴吼连连，不要命地往前急钻，手起刀落，连杀三个护卫，但也肩背处中了两刀。看来这个野人只以伊田吉人为目标，要和伊田吉人同归于尽。哗啦啦围上来的日军足有百人之多，可伊田吉人就在攻击范围内，谁敢开枪？这局面颇为怪诞，伊田吉人在前面急奔，野人在身后咆哮着追赶，野人身后则是密密麻麻的士兵紧追。那野人总在能够一伸手抓住伊田吉人的时候，被从斜刺里冲出来的武士挡住，让野人不是宰掉便是饥民躲过，始终是一个你追我赶的局面。这一场追逐竟跑出足足有百十米之远，野人才终于抓住一个机会，从侧面山石上一蹬一踏，踩着大石顶部从高处一跃而下，将伊田吉人扑倒在地。野人当即拿出军刺，向着伊田吉人腰眼要害处便刺。伊田吉人这个老狐狸混出五行地宫还能不死，确实有保命的办法。他屁股一拱，狗吃屎一般将身子撑了个三角形，如同草包一样在地上乱滚而去。野人一刺不中，只扎穿了伊田吉人的衣裳，但他发力巨大，嗤的一声直插入地面碎石中，一把拔不出来。野人暗念了一声不好，顾不得拿军刺，抓起一块石头，赤手空拳继续追赶伊田吉人。可惜已经晚了，伊田吉人连滚带爬滚入前方围来的士兵中，被层层护住。就算前方是毒蛇猛兽，野人也不会停步，生生一头扎进人堆里，怪吼连连，大打出手，惨叫声、乱枪声、吆喝声此起彼伏，这野人就和发了疯一样，连牙齿也用上了，一时间居然奈何不了他。伊田吉人得以脱身，狼狈不堪地从地上爬起，几个随从赶忙跑来扶起他，却让伊田吉人一人一个耳光抽得连连后退。伊田吉人看着战团一边后退一边骂，
3: 抓活的。
0: 野人尽管彪悍至极，却总是双拳难敌众人，怎么也冲不出包围圈。他虽杀了近十人，也受伤不轻，几乎全身淤血。野人最后拧断了一个日军的脖子，再也支撑不住，身子一歪跌倒在地。包围野人的日军有伊田吉人的吩咐，倒也不敢痛下杀手，只是持着刺刀指向野人，围得密密麻麻。野人知道此战再无生路，不禁放声大笑。
5: 伊田吉人，老子没能杀了你，老子死不瞑目，你等着，老子变作厉鬼再取你性命。
0: 伊田吉人已经站上一块大石，看着地上鲜血淋漓的野人，用生硬的中文骂，
3: 你这什么人？
0: 野人狂笑不已，瞪着伊田吉人骂，
5: 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子就是御风神捕勾践。伊田吉人，你记得吧？啊， 没想到

0: 我们会再见面吧。
1: 勾践怎么会在此处？说来话长，必须说回到火小邪他们在山中的抛尸洞，制造混乱，熄灭灯火，引烟虫、花娘子、顶天蛟从管道里爬上来的时候。当时抛尸洞里灯光熄灭，日军鬼嚎成一片。勾践引着烟虫、花娘子、顶天蛟从管道里爬上来之后，却不知道他们三人身后还跟了一条黑影。勾践在洞中大声吆喝，煽动劳工逃跑，正待混乱时要去和火小邪他们会合，却感觉到脖子处一麻，有人将他脖子掐住，一把尖刀顶住后腰。勾践大惊，这是个什么人？怎么毫无声息地制住了他，一丝征兆都没有？勾践本想拼死挣扎，却头昏目眩，显然是中了什么药物。只听有人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2: 勾践，借你衣服穿穿，你要醒来趁乱逃跑，尚有活命的机会。谢了。
1: 勾践眼睛一花，便跌倒在地，迷蒙中感觉到来人将他衣服尽数脱去，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勾践药力发作，昏迷过去。等勾践醒来时，趴在死人堆里，偌大的洞穴中除了遍地的尸体外空无一人，耳边刺耳的警报不绝，红灯闪烁。勾践回想自己昏迷前的征兆，想必是有绝顶高手和烟虫他们一起溜了进来，然后制服自己，并伪装成自己的模样，混入了火小邪之间。此人是敌是友，勾践弄不清楚，眼前这种警报阵阵的状况，很可能是火小邪他们已被发现。勾践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先出了洞去，先寻找柳桃。柳桃女流之辈，没什么身手，藏在山外必会被日本人发现。于是勾践扯下一条破布，从抛尸管道中滑下，逃出山外。山外早已是警戒森严，重兵云集。勾践捡了根军刺护身，勉强出抛尸洞逃出，将全身涂满土灰，躲过一队队的日军，向外摸索。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4: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

0: 民装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赢家亦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